0: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，旅程云香，旅程设计的新疆的客人，几个人一起能不样？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，团结大起来的，上个月的 split， 百分之五的息，大起来的，亚欧巴斯托布的预约来了，线路，旅程云香大起来的，可是上六到九十三百，几个人一带，一米一带，一对一米一对的，地方可能没啥说了。
1: 二一一带的特，哈纳什三阿特拉丢上 program 的，哈米诺，哈西昆，斯吉哈拉。program 的，我们是，是，需要的，不久了，不准备。107.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.